0: 听特别音乐时间，
1: 欢迎来到北京乐厅特别音乐时间，北京时间的8:03，这里依然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五月的晨光微晚，艺术雅韵如约而至。北京音乐厅的在早安音乐秀的北京乐厅特别时间重磅推出两场精品演出，涵盖了语言美育大师课和国乐影视金曲音乐会，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周末打造沉浸式的文艺盛宴。
2: 我们都知道呢，当下呢是步入 AI 和互联网的时代，所以个性化语言的表达呢也成为了人的一个核心的能力，而怯于开口不善表达仍然是众多孩子成长路上的常见难题，更会影响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为此呢，北京音乐厅推出了文学响宴朗诵与口才大师课，演出的周期从2026年的3月14号持续到了6月6号，连续9周集结语言艺术名

0: 歌一播，真的就有一种人民大团结的感觉。还记得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无声 club， 就是一个无声舞会，大家是戴着耳机去唱跳的。
1: 对，
0: 但是当放到这首歌的时候，所有

0: 就
1: 这些，哎，
0: 就是知识，人生知识最渊博的时候，
1: 就那方面的知识最渊博的时候。然后当时看到时候，我就气得帮他拍桌子说：“哎，你白唱那么好了，这个题你都不会，你就应该让我去答啊！”就这种感觉。
0: 当时觉得，这歌手都没什么文化。哎，但是
1: 可能正好是卡在，比如说你的知识盲区了，
0: 但我当时就特别佩服我爸，就是从那个以后，因为确实当时也全家一起看青歌赛嘛，看完以后大家就来猜分数。他每次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1: 哦，这么厉害啊。
0: 我说你是怎么，他说因为我是从评委思维来想的一个事儿啊。
1: 哦，所以你看你们家跟张小闹他们家就有点像，他说因为我们家学唱歌的太多了
0: 啊，明白，
1: 没法不看啊。
0: 对，当时还记住几个人名，其实后来包括古风老师就是
1: 对
0: 从那个青歌赛里面出来的哈。
1: 嗯，那我们准备一首风从哪里来给大家听一听吧。
0: 行。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

0: 去那个寨子里面买那个老爷爷编好的那个、
1: 啊、对对对，那个很好，
0: 竹的那个手座，结果帮他带回了一种非遗、嗯、
1: 是啊，这个其实呢、阿信还是很厉害啊，之前呢在无锡的巡演当中呢，他清唱了死了都要爱，高音意外翻车走红了网络
0: 对，就是大家通常听他唱

0: 去看一看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的这个翡翠啊，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溯源的过程，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过程。
1: 嗯，
0: 所以现在各位可以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来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添加一下

0: 十点，里约热内卢。
1: Carnaval。
0: 七点，北京。
2: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3: 让世界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大家好，我是郭邦。
0: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进演出资讯。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法式声音美学的国家队，它也是作为法国的三大交响乐团之一，以曲目风格多元。

0: 度最佳管弦乐团的评选，任这个音乐总监樊志登的率领之下重新来登场国家大剧院。樊志登呢也是携手了钢琴家亚历山大·康托洛夫与乐团呈现了两套经典的曲目。首套曲目呢是汇集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及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乐，而第二套曲目呢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呢德彪西的大海和拉威尔的圆舞曲哈。
1: 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管弦之称只在5月18号到22号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举行。这次的购票热线欢迎您拨打电话010-6655-0000 010-6655-0000，或者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0: 哎呀，演唱会啊，都以请到他作为荣耀。
1: 哦，我现在除了呼市费翔，还是974楚生的。
0: 这个可不敢乱说。
1: 来，我们这次听到的是《无声的祭坛》啊，这是他《荒芜之境》概念专辑当中的单曲。整首歌曲呢，风格呢是沉静舒缓，是以钢琴和提琴为主的编曲，也是铺陈了很低沉厚重的氛围哈。
0: 这首歌曲呢又回到了楚生的舒适区了。哎，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去播放的那首歌，可能上一个在《荒芜之境》当中推出去的，那可能更多是他不太去尝试的那种比较欢快的、有节奏感的一个曲风。
1: 对。
0: 而这首歌呢，则是用他比较熟悉的这种非常深沉的情绪。藏在歌曲当中，非常适合大家在独处的时候去聆听。
1: 是的，来，各位，我们一起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去沉淀一下心绪，去读懂楚生这首歌曲沉默背后的力量和温柔吧。

0: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但是我现在想来，为什么那会儿中午吃个饭
1: 还要看这种案子，
0: 看好多案例是吧？
1: 对，但当时就真的觉得就是也学到了很多的法律知识，
0: 做
1: 了很多的启蒙，
0: 做了很多启蒙。
1: 哎，就包括后来的时候考大学，我们班里有很多的同学都说自己想要去念法律系，因为觉得有一天如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总有一首适合你，总有一首你喜欢的啊！感觉他和他的歌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没法不喜欢他。作为一个身处在聚光灯下的明星，哈，

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3 3200毫升清汽水，50毫升精华，再加50克面霜，3个大正装，只要899，赶紧抢吧。

0: 可以演绎成这种微醺版的 jazz 版本的。不用问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喜欢这样的萨克斯风，喜欢这种微醺版的感觉就好了。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8位，独角戏还可以这样听，还可以这样唱哈。好了，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酒干倘卖无是罗大佑联合音乐人侯德健创作的一首华语金曲。1983年作为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发行，在苏芮动情的演唱下，配合电影剧情感动无数人。这首歌后来也被很多知名的歌手翻唱过，而在这其中，老爹迪克牛仔的这个版本，哎呀，真的是很震撼啊！完全颠覆了原曲营造的气氛，技巧高超的打好了这把差异牌，完全是有别于其他歌手的翻唱啊！但是在他的音乐领域当中，依然延续了一贯的摇滚风格，词。

怀旧到了极致啊！哎呀，上千人，哎，将近一万人都在大合唱，都是这些不朽的经典名曲。登场的艺人呢有苏慧伦、品冠，然后还有叶培、金海心和老狼。昨天呢听了回顾了老狼在现场演唱的这些曲目，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叶培。相比较于鸟巢能容纳6.5万人工体。

真的是第一次。五月三号叶培登场的时候，感觉就是哇，好久不见。跟你讲，以前跟他经常做专访嘛，关系还真的挺不错，就感觉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的北京女孩嘛。两个北京女孩在一起聊，真的是感觉好多的共同的话题哈。就是那种，而且性格都很相似，都是很那种很开朗、很直的。叶培还是那样，特别是在演出过程当中有特别好玩的场景哈，给大家。

干脆再帮你一把，把那个墨镜直接摔在地上。哎呦天哪，当时我真的特别想给他们鼓掌。我觉得第一，见证了两个人的友谊，第二呢，充分的显示了两个人的智慧，真的是超级的智慧。来，掌声。

0: 章。次晚，牧神元武沉浸于德彪西牧神武后及拉威尔元武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

驾。车架的扭转刚度很高啊，减震系统采用了阿特拉斯品牌的背负式氮气的减震。这种减震方式我不太懂啊，这个氮气怎么用？这种减震方式有助于对复杂路况情况保持能稳定并提供支撑，大家知道这个就行了。作为一个具体掀开机器盖就一片茫然的小白，我只知道看起来很舒服，用起来很爽就够了。好了，赶快为他量身定制音乐，来自 On Time Law 的这首 Forget About It。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

歌曲的故事取材于汉代淮南王刘安做豆腐因错而成的典故哈。豆腐传与众不同的就是主人公豆腐是一颗幻化为人形的豆子，生存在刘安创造的全新世界豆界哈。圆润而可爱的豆子萌萌的预告片当中呢，豆腐卖萌之余呢不忘初心，坚持梦想，所以这也是一部特别励志又可爱的正能量的电影。这首歌曲更好听啊，我记得它出现

0: 汽车音乐会 99.99%， 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决定咱们皮肤年轻上线的呀，很多人都知道，从来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日常的防晒和隔离。
5: 没错。
6: 现在很多我们的听众啊，会觉得防晒呢只是防止晒黑。

防晒技术，叫做麦色绿，搭配多重的防晒剂去进行组合的，是能全覆盖 UVA、UVB，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光线，叫做 XL，

0: 没关系，不 relax 也可以，
1: 是吧？紧张，
0: 对，带着这种紧张，可能紧张有的时候还会，比如说作为演出的人，会觉得在有一点紧张，表现会更好，有没有这种感觉？

0: 然后认知啊、信念呀、行为模式啊，然后包括你所谓自己无法觉察的互动模式，它就展现出来了。
1: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每一个人相当于要投入这个角色，然后跟你对手戏的人每一次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们的互动的结果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当中的变量其实是很多的。
0: 非常多。就是而且我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哪怕

0: 自己，
1: 对，
0: 哦，去看到自己，
1: 对对对。然后一边呢，嗯，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咱们还有一个身份哈，就心理咨询师的身份，
0: 对，
1: 一边在选择的过程中也看大家怎么选择，
0: 啊，
1: 然后我就有另外一个声音浮现出来，就是哎，他这个选择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一种考虑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嗯，
1: 我发现哇，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带领者应该看到的会更丰富，是不是？
0: 嗯
2: 嗯，作为带领者的话

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不仅仅是点歌了，而是可以聊一聊更走心的话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旁边是张大人，对面是程琳老师。我们今天聊的是心理剧本杀。

0: 你自我觉察的过程。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受下意识的驱动做一些总是会重复自己的人生的剧本哈、但有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哎，我怎么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我怎么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模式，当你看到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为什么某一句歌词会触动我、可能这句歌词跟我有什么相关度，它可能会跟我的一些经历有一些关联，所以才会可能这种觉察就是时时刻刻的。而在心理剧本杀当中，我觉得它是

路历程。而在剧本杀里大家也是一样，有一个先开始，然后经历，最后有一个觉察，到最后可能那个收尾是什么，其实心理剧本杀后劲儿是很大的。看似你好。

0: 你要去和自己的不同的部分和解和整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我们可能目前为止难以接受和接纳和面对的部分，
1: 嗯，
0: 但是可能在一些不管是心理咨询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聊的心理剧本杀也好，或者是一些团体当中，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再去觉察和去面对和去接纳。今天我们有心理学嘉宾程琳老师坐在对面，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心理剧本杀，也特别在和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说我们一会儿下了中午的12点的音乐家广场直播之后。

0: 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他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1: 对。
0: 然后呢，他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他也能适配，是因为他这个样儿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9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

0: 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码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
1: 嗯，
0: 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
1: 哎，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另外呢，它是保真的，从后卡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

0: 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楼。

Lucky 啊，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下半段的跟各位的音乐分享。接下来再一次请出可离的带来一首 Heat Stroke。 到夏天以后，确实现在外边天会意想不到的一些热，然后昨天我们其实在网上之后也提到说，在网上刷到很多人最近可能都是，我们真不确定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有一点上火的这个状态。最近大家吃的相应的也改变的稍微清淡一些，好好休息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午间的时候，音乐也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跟我们来共同调配一些你想要的味道，音乐加块糖。也欢迎大家最近在听到什么样，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主题的时候，可以随时过来跟我们剪编辑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把大家随时进来以后能够看到

编辑这边的午间分享时刻，然后同时大家的一些想法，大家最近比如说天热了以后，你又想回忆到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声音等等等等，随时过来留言好吧。然后同样我们的抖音也开放，抖音搜索王维。

围的观众也纷纷拿出了手机进行拍摄。那期间呢，郎朗也是一边弹奏一边腾出一只手玩起了魔方。看到这波古典和街头的碰撞，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从福州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奥莱款，所以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给大家发的是没有鞋盒的，是 Cross 正品的一个袋子。
1: 嗯。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

它是西贝柳斯为一部叫做《死亡》的戏剧所创作的配乐。在剧中的场景是一位病危的老妇人在梦中重回舞会，与死神共舞。这段伤感而又温柔的旋律也描绘了生命尽头的回忆和孤独。不过在安德烈·里欧的改编当中，给这首悲伤圆舞曲也加入了更多温暖和抒情的元素。

曲，另一类就是古典跨界作品。而在跨界作品当中，华尔兹音乐呢也依然是他们的主旋律。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全都是圆舞曲，也叫华尔兹。那上半时段我们已经听了几首安德烈·里欧的原创，这个时段的开场同样是

0: 非常非常像。对，另外呢，这两款猫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1: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装、休闲装、复古装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0: 哎，另外呢，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1: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0: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

而那个时候正在看电视的年轻的作曲家舒楠听到了这段文字，内心被强烈的触动了，然后立刻就打电话给王品九。后来我记得在有一次跟他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那个时候一直很压抑，一直很沉重，而这段歌词刚好戳中了他所有的情绪。他坐在钢琴前，大概只用了40分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完成了整首作品，而全程几乎没有修改。在这之后，是由成龙录制了独唱的版本，而后我们也

华语乐坛最重要的音乐人，他在幕后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在2018年的时候，他意外的跌倒，让他陷入了漫长的一个昏迷的状态，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再拿起那把陪伴了他半生的木吉他。在听刚才这首木吉他的时候，挺感慨的，就是想起了他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想起了他那些怀着自己非常忐忑的心情登到舞台的那些日子。虽然他已经走了，可是这把木吉他的旋律从来没有停止。我在想一件事情，只要心中有热爱，

手 Shannon Easton 并没有去世。我之所以在今天想要带来他的歌曲，我是想跟你说说他的故事。我想就像刚才他在这首歌里唱到的那个

从小家境非常的清贫，他的父母都是靠种田种香菇来养家的。据说小的时候，他的童年就是割稻，就是干农活。

买菜做饭，操持家务，而拒绝所有的这个付出的邀约，甘心做一个丈夫，一个孩子身后的普通人。而这段婚姻呢，也让他被舆论非议，背负了非常多的争议。他始终沉默，从不辩解。因为远嫁，因为母女决裂，他有整整十多年都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我印象中，在有一年的央视节目当中，帮助他和台湾的家人视频连线，而隔着那个屏幕，他和母亲就是都在流泪。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僵持了很多年的母女关系终于得到了和解，这是他半生最释然的一个时候。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走过28年的婚姻到了尽头，而他平静地离婚，没有任何抱怨，只是说了一句以为能一辈子，终究走不下去。就像普通的成都姐姐一样，打着麻将，逛着宽窄巷子，只不过就是为爱奔赴。后来不爱了，就转身，就清醒的转身。我想他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活出了一个什么。

0: 很多人知道赵英俊，他的《大王叫我来巡山》的最后一首作品《送你一朵小红花》，可是我个人觉得我很喜欢他的这样一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1: 再也没见过，可我一直都记得。
0: 我感觉真的是他在用生命谱写的一个特别温柔的乐章。想想他的离世，他只有给世界一个最动人的告白。

0: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他，可是我们会觉得他的故事，他的那些遗憾，他的那些错过，他的怀揣着700块钱北漂的那些故事，以及他在癌症晚期也在坚持创作的那个故事。
1: 就像一阵风遥远的吹过，
0: 这阵风告诉我们，世界上或许有不存在的歌，但是没有不存在的热爱和坚守。只要我们胸怀热爱，就能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无限的价值。谢谢他，谢谢他们在热爱生活，在生命的尽头依然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温暖和力量。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就是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些歌手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的启示，能够更加勇敢的前行，能够不负此生，活成自己。

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孙燕姿《逆光》，送给此刻正觉得可能有一些艰难，不管你的生活当中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你觉得此刻正是下坡路哈。但是你要知道，上坡要努力，下坡要轻松，因为下坡之后总会迎来你下一个人生的上坡路段。也是发行在他2007年的专辑《逆光》当中，同样也是当时他自己在经历了事业低谷期的一个回归之作，一直到今天都成为了很多人冲破黑暗去寻找希望的故事。16:20

到任何一个，去到任何一个你曾经去过的景点，我觉得这还挺酷的。而它的这个大门上大概贴了得有50个冰箱贴吧，很夸张。如果想看的朋友可以赶快到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中。

音在时光当中真的是有在变化。虽然说是一模一样的歌词，一模一样的调，但是呢，你好像听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因为种草家朋友请种草，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此刻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科涵，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聊，下播给大家发每日歌单。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最后的时间我们留给 Michael Jackson Bad。 好了，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喽，拜拜各位。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我们要提到吹风机，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哈，戴森。那您可以质疑这个戴森的价格，但是不会质疑戴森的能力，把小而美做到人们的心坎里。我们就拿戴森家的这个吹风机来说哈，无数人在使用戴森之前被它的这个高昂的价格给吓坏了，但是用上了之后就会陷入了一个真香定律。那大多数使用过戴森产品的人呢，都是会给出确实好用的评价。
2: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有很多的品牌呢在模仿戴森的这样一个吹风的方式，
1: 对，
2: 然后呢也在模仿它的造型，
1: 是，
2: 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地位依旧是无法撼动。毕竟我是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是很多人花了冤枉钱之后才会知道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它的价格已经和现在很多的其他的高端品牌吧差不太多了。
1: 对，我们给您带来的今天是限售款的戴森家的 HD15， 还是彩陶波普的限量礼盒装。
2: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个礼盒装啊，里边有一个吹风机，然后另外呢还有四个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吹风嘴儿，
1: 是
2: 可以说帮助咱们在把头发吹干的同时，另外

0: 的产生，这样就能够做到防止我们的头发干燥啊、毛躁，包括产生分叉这样的现象，能够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柔顺，更加的健康。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尤其是这款 HD15， 它对于声音的控制又更加的升级了。所以说你在晚上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边就有这样的场景，就是我的父母啊，或者说我的另外一半啊，都已经睡觉了，然后呢我去使吹风机的时候就提心吊胆的，怕影响到他们的休息。但是这款 HD15 它的声音非常非常小，
0: 降噪啊，
1: 哎，降噪。你在比如说夜里边

0: 这一款独有的。
1: 哎，它有两个模式，一个是顺发模式，一个是防飞翘模式。
0: 对，它这个顺发模式呢，就是气流深入到发丝的缝隙，快速的抚平毛躁，适合打造这种绸缎般的直发。
1: 嗯，
0: 那防飞翘模式呢

0: 其实可以，
1: 现在是阿里乐。
0: 哦，阿里乐是吧？对不起啊，粤语的乐，对对，阿里乐。然后他其实也还行，但你就觉得说唱歌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么冰冷的人，一首应该丰富感情、饱含感情的音乐人，他

0: 有一些
1: 元素，
0: 有的。你想，他说故事讲的是这个庄达菲饰演这个吴小北
1: 啊，
0: 被初恋男友断崖式分手，
1: 哦，就是没有任何的铺垫，上来咔就给你断了，
0: 就也不告诉你为什么，然后断崖式分手之后，就有一些情感反扑啊，你得自己来给自己找平衡啊，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喜剧色彩可能是在这里，
1: 嗯，
0: 然后讲述她在闺蜜的陪伴下，尝试完成了失恋后也不必做的12件事情，
1: 而且我看了那一个预告，就是她就是活力满满，走，咱们改变去，
0: 嗯，
1: 咱们吃喝玩，
0: 嗯，
1: 从不好的情绪走出来，怕关上灯以后不行，我还是难受，
0: 嗯，对，她就
1: 不管用，
0: 没有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情绪的闭环嘛，就是你总得。

0: 多人产生了交集，情场老手，
1: 哎，白客
0: 演的，演情场老手了，好家伙，
1: 还有敖子逸演的是小李，
0: 然后再之后是跟灵魂契合却难以走近的 crush， 中间产生了故事，
1: 这个 crush
0: 就是王安宇演的，
1: 王安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挺有意思，探讨一下错过，所以我觉得错过真的是在任何年纪，尤其是年少年轻的时候，可能对于错过这件事情特别的执着，
0: 真的那会儿觉得不甘心，
1: 完全不甘心，
0: 为什么？凭什么？怎么会？
1: 对，然后可能到了人到一定年龄段的时候，对错过这件事情就会特别的坦诚和释然，
0: 特别释然，就主动去错过一些事情，
1: 对，就甚至会觉得说那就不是我的，也就会特别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的去面对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分道扬镳的事情。
0: 就是原来那会儿你就觉得说本来我觉得挺好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后来你会发现说，就但凡不属于你的那一刻，不属于你的未来，你会一定看到不属于你的原因。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就发现说，我已经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是不属于我的，或者说上来让我觉得气场不对的时候，我就知道如何避开。
1: 这是我们成年人可能能学会的一个，
0: 对，
1: 很快速的一个让自己调转船头的方式。
0: 原来一个大拥抱过来，我可能就迎上去；现在一个大拥抱过来，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立刻蹲下，
1: 让他刷个代码趴。
0: 如果他还要扑过来的话，给他一个扫堂腿，大概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年轻人可能要面临的问题，而且这样的主题就是给年轻人看的嘛，
1: 对吧？我觉得这错过这件事情，真是年轻人可能比较纠结和在意。
0: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类似的这种电影？
1: 错过的
0: 就失恋的，
1: 有啊。
0: 我看到这，我告诉你，看预告片的一开端，我第一反应《失恋33天》
1: 啊，对，那个白百合的那个，
0: 对吧？那也是，哎呦，难受的哟。
1: 对，不是白百合，对不起，不是白百合吧？
0: 叫什么来着？
1: 跟他很像，对不起。
0: 王珞丹不是，是白百合。
1: 王珞丹
0: 这无所谓了。
1: 王珞丹，
0: 我一会儿要看一看。
1: 失恋33天，
0: 你看，就时间太久了。然后那是第一次，就是碰见我的男神，看见我的男神。

0: 场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这么长。
1: 嗯，
0: 基本上我刚才在刷小红书，我不知道为什么老给我推送说35岁什么38岁，如果说工作上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转变的话，其实是很难去转舵跟风向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时段，我们所最终选的那一个赛道，在比如说35到45这一段时间是非常平稳过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说在年龄再往外预支个20年会是什么样，
1: 嗯，
0: 在目前来看的话，是不是换一个赛道也许会好一点？这个其实是可以预知会发生的一个定数，就是这个赛道跟风向。你比如说我，如果要我其实我这么想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直接当时大学毕业，
1: 嗯，就从一开始就
0: 来北京音乐广播，我费那劲干嘛？
1: 你这一封表白和内心的情绪
0: 是不是？我费那劲干嘛？
1: 嗯，
0: 你这儿5年，那儿5年，那儿5年，你到最后发现说，也就北京音乐广播还开门了。
1: 扎到心杆上。哎，我倒会觉得说，如果我真心考虑换赛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可能对于另外一个职业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人事

0: 爽，
1: 哎，就是我是看解说看完的，因为那个剧就是我上来是我媳妇儿跟那儿看这个剧的第一集，我们俩其实点开了，
0: 嗯，
1: 第一集它速度又很慢，然后同时它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叫，很像台剧。他所有的我觉得演员的一些挑选，他的服化造，他的环境，他的灯光很像台剧，
0: 嗯，
1: 然后完了以后呢，第一个事儿出完了，我基本上就觉得他不太能进行得下去，按照我的预想了，
0: 嗯，
1: 而且在里边他出现呢，其实就俩演员喜欢，在以后就是他的姐姐跟姐夫，那谁的姐姐跟姐夫，
0: 嗯，
1: 然后我就于是就转那个姐

0: 欢乐咖啡时光说，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会好好学英语。
1: 嗯，
0: 然后大学毕业去留学，读个研究生。
1: 再晚生个20年的时候，是吧？植入一个芯片，啥都会了。
0: 对，另外一个不 ，no，
1: 嗯，
0: 不，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留学需要会英语吗？啊，
1: 是一个不讲英语的国度是吗？
0: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呀，那地儿你留完学，这全拿完了回来，你回来 how are you？ 你说什么？

0: 我当时差点也去了工科学校，没准到时候可能也学个工科，我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哎，很有意思。
0: 什么样的工科是学不会的？我很好奇，我很好奇到底是哪部分是让人觉得说学是学不？
1: 不敢想，没想过，不敢想、
0: 哎。那如果让你换一个专业，你想学什么专业？我
1: 当时那会儿，
0: 你也可以，然后 YYL 跟我们说一下啊，你来。
1: 对、我当时想说，如果在我们学校，我如果换一个专业，特别想去了解一下考古。因为我们当时、整个吉大里面考古系是很有名的，
0: 嗯，
1: 考古历史学院，然后包括考古系是很有名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数学学院也挺，但我觉得我数学我不喜欢，
0: 嗯，
1: 我觉得考古吧，就考古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0: 你刚才说什么？再上一个数学？
1: 不是，就数学其实也很好，
0: 我觉得挺无聊的。我认真，原来我们一个叫什么兴趣社，反正一个兴趣社的社长、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然后跟他大概了解了一下，他学的无聊，
1: 无聊
0: 这太无聊了。但是考古真的是像你说的、我就是之前看那个圆桌派啊，包括之前三人行，然后请到的一些嘉宾、然后过去聊到考古的时候，我是真的想学、
1: 对呀、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
0: 不是喜欢刨坑，但是就是研究那些东西很有趣。
1: 对，刨坑可能是后面。

0: 可以选择跟一起罚站的一个小朋友聊聊天什么的，不必要那么刻板。
1: 老师，我喜欢的孩子，然后你觉得用什么温和的方式让他们长记性吗？罚站还是什么？
0: 先跟他看看能不能成为朋友。
1: 哦，你想太多了。
0: 就哪怕说能疯玩一个游戏的朋友
1: 啊，
0: 就看他喜欢什么。他即便说上课捣乱，他私底下他有没有自己特别爱好的东西？弹个玻璃球啊，或者说喜欢骑个什么什么平衡车啊，或者骑个自行车啊，都可以。
1: 然后呢，怎么惩罚他呢？
0: 然后再先。

0: 你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你要面临自己人生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压力的时候，对待孩子每一个人要因材施教，这事儿太难了。所以向所有的老师致敬啊，虽然这不是教师节。然后另外一边毛毛宅女说，我不会选择做金融了，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当个村妇，种种菜，养养花，再喂喂猪，散养一下鸡鸭也不错。
1: 真好，你看前段时间张曼玉不就是开始有乡野生活吗、素颜出镜，拍拍养花啊，喂喂鸡，这些这个生活当中的所

0: 医疗专业很多人去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嗯，
1: 然后也看到刚才还有一些留言啊，爸爸也说过，说学农学也不错，研究葡萄酒或者鸡蛋。哦，研究的好细致啊，都已经定向方向了，研究葡萄酒和鸡蛋
2: 是挺好，就是爱好吃这一口嘛，是不是？
1: 这两口
2: 真好。
0: Say Lolo, nothing but a heartbeat.

0: 颠倒吧，就他他随时都要跟住你想要跟住的人，那个是我觉得那种等待和那种煎熬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每行都有每行的苦，当它变成了一种工作压力，有绩效考核在前面盯着的时候，这事儿怎么都不快乐了。
0: 对呀，
1: 对吧，就
0: 而且你要挖掘人家不快乐成为你快乐的一个根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背上一种道德方面的一种自我的一个，
1: 就看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良心了，对吧？
0: 对吧，
1: 就我也不能叫良心，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设定的一个道德标准。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是不行的，因为确实是我们看过很多电影，都是你当自己的职业你本来其实很享受的，但突然发现说他会给别人带来的那一份痛苦，对方这个人你认识

0: 没事就要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几个地方待的。当然比如说我也忽略掉说你可能这一趟航线你就不飞烦了都、
1: 啊、
0: 但是就是不用锁在一个地方，这事儿特好玩，而且你还是工作，
1: 嗯，
0: 对吧，就不用那么大挑战。
1: 没错没错，以前正大综艺不是有一些时候，当时也是让大家去特别想说羡慕那种外景主持人，我觉得那
0: 对
1: 最早最早的对于我们职业影响其实就是正大综艺当中的很多外景主持，
0: 真的
1: 就觉得哇好棒，这次可以去那个国家，这次可以去那个国度，然后那个城市有一些不同的地区去看看啊，风土人情是这样的，边吃边玩、
0: 啊、还有专业的人给你讲呢、啊、
1: 哎呦，所以那会儿也会觉得说首先英语也很重要，你要先有一个最基本的跟人沟通的一个能力。
0: 对，英语这个时代
1: 现在
0: 真的不重要对吧，就一个是手机一伸马上就翻译了，未来实时翻译，你戴耳机戴眼镜，再加上英语这门课程已经推广了很多年了是吧。 Sam Sparrow Black and Gold 结束今天节目，接下来将挑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今天想象完成、
1: 嗯、
0: 收回来，跟各位下期再见了、
1: 嗯、
0: 拜拜
1: 拜拜。

下一首听到的是本次排在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张靓颖本期也是带着电视剧同名主题曲来全新入榜，由金牌制作人金大周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歌词以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了剧中错位时光的追寻和过错。大气的弦乐再搭配张靓颖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一首来听到排在第十位的陆先森乐队新歌《春日海海》。每次在民谣曲风的作品里听到小号的声音响起，就会给清新的纯白色氛围添上一抹金色的怀旧的质感。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春日海海》最直接的感受。这也是陆先森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

0: 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

主题曲的一首全新单曲，从今年开春他就一直在巡演。这首歌的歌词是由金牌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写，也是继两个人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的再度合作，讲述了在人生路上寻找幸福和完成梦想，可能总是要难免去绕一些路，虽然说路的尽头不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但是路上的风景和努力的过程才是更值得的。

陈楚生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也是作为旧作《一夜》的续篇，大胆地融合了迷幻电子和慵懒的唱腔，营造出了一种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所以这首歌它告诉你要关掉思考，释放本能，这种态度也是鼓励我们在紧绷的生活里要去找到自己的节奏，跟着这个节奏摇摆一下，寻找片刻微醺的自由，所以也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曲。

跃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梅艳芳1991年专辑同名曲《亲密爱人》。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今天是5月12号，时间我们拉回到2008年的这一天，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家园破碎，同胞受难。香港演艺人协会牵头，刘德华主动请缨，以最快的速度将 Beyond 海阔天空重新填词，5天之内完成全流程制作，词曲改编，北京、香港、台北3地同步群星录制 MV 拍摄，只为用音乐抚慰灾区心灵，传递全国同心的

梁静茹26年前她的二专同名主打歌曲《勇气》，也是她的首本名曲。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

这样到来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围绕的主题其实也是和当下很多朋友啊，关于运动啊，关于健身有关的。但你知道吗？如果啊，你每天运动半小时，其实可能还不如你起身走一走来得更重要，是不是也给你当头一棒？我们听听是怎么个事儿哈。你是不是也这样想？每天久坐办公，要运动半小时抵消伤害，但一项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

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呢，与超重的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度强度有氧运动或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相当。突然间发现，也不必每天哈，如果你做不到半个小时强度的运动，那你就每20分钟站起来走走动动，给自己2到3分钟的运动时光。

0: 间也不过28分钟。正希望各位上班族啊，明天就开始好好的实施一下。当然大前提是你的工作性质哈，是允许你间，
1: 确实
0: 夜间特别爱在这个直播间跑动。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哈，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所有频道当中，频率当中，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是最大的，所以大到这个在里面跑一圈也是 OK 的。叶谦真的在运动，我那时候还挺不了解哈，我说这人上了岁数还挺要强的，大半夜的在那儿跑，我完全不理会。那个时候就看大家的留言啊，现在想想人家之所以哈保持着少年状，和人家这个运动不关联啊，还是很重要的。此刻呢，到聊天室看看大家。

补久坐带来的危害。这是因为久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肌肉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部分缓解，但无法完全消除。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久坐，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所以所有人都应该

0: 啊，时段继续。
1: 给时间一点时间，
2: 啊，
1: 让过去过去，
2: 哦，
1: 让开始开始。
2: 哎呦，这个绕哦。
1: 男左女右
2: 啊，
1: 让我更懂你。
2: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也拖大家。

9月12号汶川地震后，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悲痛与低迷，同时呢，全球金融危机，年轻人失业焦虑抑郁增多，所以李连杰呢就建议周杰伦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鼓励大家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有才华的周杰伦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这首

刚刚问大家说22点就要入睡啊，今天晚上没有办法等到第40段听500大巴，那么能不能打一个一，在聊天室当中凑足了50个人，我就会给大家播放这首歌曲，有点像很多这个手机中的直播间。我今天啊，看看有多少位朋友，给大家上个福利。我们这边是真的哈，我刚才好像目测了一下，应该不太到50个吧。打一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听的话，可以今天晚上来助力一下，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并且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养生局，我们的主题就是。建议大家每坐20分钟就要站起来动一动，为什么呢？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这个每天我都固定有半小时运动，我不用每20分钟站起来。现在科学已经给我们了最新的答案，每天运动半小时，可能不如起身走一走。

坐火车、坐飞机，怎么轻松地做到呢？以下几套方案，从零门槛到微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来，我们听听哈。第一个呢，就是超简单的版，就是你的零门槛随时可以做到。一，起身接水，上厕所，这是最自然的起身理由。第二，溜达接电话，通话时离开你的工位，在办公室或走廊里边走边谈。三，尝试站立式办公。

肌肉，保持15秒后放下，重复进行5分钟，能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同时这个动作呢也会对你的肾有很好的帮助。第二呢就是扩胸运动，扩胸时呢双臂缓缓向后拉伸，

每天只需起身几次，代谢和肌肉会用更轻松的状态悄悄地感谢你。以后我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互相提醒哈，尤其我们节目行进到一个时段以后，还没有入睡的朋友，咱们就都站起来，刚才那几个运动哈，你能

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

22:0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22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我是女右韩令。刚刚在第一时段当中和大家共同探讨了星期二的主题养生局。我想知道刚才在我们转身的时候，你有没有站起来动一动？总之，在星期二要格外的提醒大家注意保持自己的身体。昨天呢，我在直播间被稍微的动了一下，所以可能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没有很好的召唤大家，昨天就没有来到500人。今天晚上我努力的读读暖文章，这首郭靖的新歌之后，我们来听暖文章。郭靖也是我从零。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时，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时，也可能是你全身心投入一项手工，或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时。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你不是在加引号的坚持，而是纯粹地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而心流体验就是一种顶级的幸福感。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常常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帮助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会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与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相比于享用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时刻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有四个行动会帮你进入心流体验，我们一起拿出小本本记录一下。一，找对任务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点挑战，但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会无聊，太困难会焦虑，适度的挑战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二，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试将大任务分解，在过程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不是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读完这一章。三，主动创造无干扰的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打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儿。第四，全情投入，感受过程，那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愿你我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

也是一首听了12年的歌，上好的青春，但依然在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感慨。这是燕姿写给歌迷的歌，她感谢大家从学生时代一路的相伴，将彼此的青春还有回忆都凝聚在旋律里。对于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青春期和燕姿相遇的中年人来说，这首歌也让我们想起了在天涯会等待我们的朋友，就是每一次听到这句话都忍不住眼睛会突然间湿润了。因为毕业以后，青春里的那些朋友真的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祖国各地，现在可能会活跃在朋友圈里，可能会在一些交流时偶有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但是青春里的那些过去就真的定格在那里，只有这样的歌曲会唤醒我们。听这首歌，在听之前的暖文章，其实我觉得人的体验是最宝贵的，所以心流体验，其中也会有你认真的听完一首歌，在歌曲当中的所思所想所产生的那种精神共鸣和情绪的温暖，这些都极为的重要。那我很喜欢我自己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网络中听到以后就会收藏的，下一次当你对自己挑三挑四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调出来。我好喜欢我自己，这不也是去年大家一直在倡导的爱你老己的这个理念吗？确实啊，你希望别人喜欢你、爱上你、尊重你，那前提是你本身就要对自己有极大的爱和喜欢，这样一来呢，才会让别人感受到你强大的魅力和磁场。有时候听到好听的歌声，就会想起和他一样好听的那些歌手。

两首歌，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立农的《爱存档》，以及之前我们听到的大家都非常爱的李健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新歌。总觉得这首歌其实特别的属于那些有过阅历感的朋友，

0: 好的，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了，转个身，我们第四十段继续喽，别忘了活动一下。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世界那么多人，还记得那句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一身晴朗就会照亮你的那些不足为奇的阴暗，或者说乌云，一下子你也变得明媚了起来。在睡前，透过电波

馈，这种反馈不像是我们买到一个商品写的评论是第一时间的，我们可能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在陪伴的这个周期里，一点一点地感受到了彼此的变化，看到你们都过得越来越好，我想远在一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现在也算是夏天的晚上了，所以这首好妹妹乐队的《夏夜晚风》应时应景的在此时此刻吹到你的房间里。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也是30多度，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在着装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也特别提醒很多女性朋友，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啊，一定要注意给自己加件衣服，不要着凉了，因为女性的体质和男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哈。此时此刻窗外的温度26度，那也算是正宗的，之后就会着急，而急呢就会让我们产生非常多的烦躁甚至贪婪。我们总渴望有些东西的付出和获得之间，而急的本质呢就是一种跳过过程直达结果的贪婪，所以我们不着急，从容地把生活过好。明天祝各位一切顺遂，晚上9点我们继续男左女右。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撞向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3: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40年前，我们已经接近。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的万只麋鹿了。
4: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我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听。
1: 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此刻有多少护士正在夜班岗位上忙碌？他们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用体温计丈量人间冷暖，用消毒水的气味书写无声的情书。今晚致敬每一位南丁格尔。如果你有跟护士相关的故事，也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留言。第一首歌必须要听毛不易，他是本科护理专业，也当过护士，后来转行做了歌手，创毛不易的《借》。

这首毛不易的《戒》，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毛不易当护士的时候护理过的一位重病老奶奶，家人儿女老奶奶也说没关系，结果老伴儿冒着雨前来探病，最后老奶奶还是走了。这对恩爱的老夫老妻虽然暂时分开，但总会相见的。毛不易在某个综艺节目里说过自己当护士时的经历，他说护士上夜班真的很累，无法形容的那种身心双重的累。有留言说，终于有明星能体会到医护工作的那种痛苦的感受了，工作不只是辛苦重复的害怕的看不到希望永无止境的煎熬，所以护士真的很伟大。

强的人不适合当护士，因为你会见证太多的悲欢离合。但谁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呢？会因为一些温暖而感动，也会因为一些离别而悲伤。分享一位护士的经历，他说，我是一名护士，在心内科病房工作十年，凌晨三点的监护仪报警声，此起彼伏的呼吸机嗡鸣，家属蜷缩在走廊长椅上的背影，这些画面就像刻在骨子里的年轮，一圈圈累积成对生命的敬畏与无奈。那是一个寒冷冬夜，一位70岁的老人因急性心梗被推进了抢救室，他的女儿攥着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我的皮肤，说着，求求你们一定要救他。老人的心电图波形像一条垂死挣扎的鱼，我们轮番按压除颤，推注肾上腺素，可那条鱼终究还是沉入了直线。我至今记得他女儿瘫坐在地上的哭声。后来他问我，为什么明明白天还能说话，晚上人就没了？我答不上来。生命的倒计时，我们只是摆渡人。

薛之谦和郭聪明的一首《耗尽》，每个敬业的人都是耗尽自己的能量，尽职尽责。之前有新闻报道过一位特别的小护士，是一只小猫。他跟着原主人住院的时候，主人每天都在打点滴，他就盯着点滴瓶，看不滴了就帮忙按铃叫护士，养成了习惯。后来原主人去世了，他也一直在这里帮别的病人，大家都觉得他很神奇很可爱，医院的人也很包容他，后来被一位小姐姐收养，过上了幸福生活。送给小猫护士一首歌，来自 S-Ball 冰球乐团的《小可爱》。

心乌云总会被吹走，总有难题让你感到头疼，低谷的时候还要 be faithful， 感到压力学会怎样 say no， 学会抓紧也学会松手，总有一天你要 be yourself， 失去的和你 say goodbye。

然地走着，哼着最爱的那一首歌，忘了过去也忘了以后，别担心那些总会有的。 It's my life， 想去何处全由我自己掌舵。 It's my life， 不会为了琐事

苏瑞的奉献，护士需要有一颗强心脏。一位护士留言说，护士同时也给予了我很多。护士工作其实就是消耗、自愈、无限循环，就是你必须要强大。

刘惜君的光，我们都想做自己和别人的光，但人生总有更多生死，总有挽救不了的生命。睁看着一个人离世的无力感，经历过才能体会。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恒源之奇楠陈家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恢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先关机。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
1: 你是说哪一首歌呢？
0: 我是问你有没有一首歌
1: 什么聪明勇敢有力气，然后就是在这种你这个主题曲叫什么？
0: 早秀
1: 猪猪侠。
0: 早秀，早秀很奇怪，早秀不能同时拥有两位划水的主持人，要不整个显得这首这期节目就非常非常的划水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06，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早安优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
1: 南上
0: 加南组合耶，南上加南。
1: 今天周三啊，大家别害怕。
0: 对，周三一般来说不会。就是怎么说弄错哈，往往是你出现在周五的时候，大家以为周六了哈，但今天只有周三，好不好？中间的日期最中间的一天，那今天为什么小左会来呢？昨天就说过了嘛，啊，我们的鱼子卖玉去了是吧？
1: 卖玉去了可还行？
0: 是去帮我们去挑翡翠

0: 75，今天学啊
1: 啊，
0: 或者第二的，如果是我有的话是这样的，我平常给我。我平常跟这个我妈妈说我要买书，
1: 嗯，
0: 我妈就会给我钱，
1: 嗯啊
0: 呵。然后呢，比如说我跟我妈说买20块钱的书，其实买了15块的，这不就省下。

0: 现在我妈也可以给我买书，我就再不攒了，
1: 再攒钱了是吧？
0: 攒它干嘛？每天当天有多少钱，当天就花了呗，对吧？
1: 对啊，这个千叶提到一个，他说这个上学的路上啊，低着头，希望在路边草丛里边捡到钱。你别说，真捡过好几回啊！
0: 哦，还真是
1: 一毛的、五毛的，后来捡到过十块的。
0: 嗯，
1: 没有交给警察叔叔，交给小卖铺了啊。
0: 嗯，
1: 现在有时候还会梦见一路走一路捡钱，好多好多五毛的毛票，开心的在梦里边数钱。
0: 哎，我问问大家，你们梦里面捡钱的那个梦有没有到最后？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啊，我就一路捡哈。
1: 啊。
0: 捡到最后，我一掏兜，我发现都是漏的，
1: 漏的
0: 就只有，比如说捡了大概100多个5毛。最后兜里还是个5毛，就是梦里边会给你自圆其说，
1: 哎，
0: 意思你也没有捡那么多钱，你只有最后那一张5毛，你知道吗？
1: 你这个梦让我想起了来自于我东北老家的一句谚语
0: 啊。怎么说啊？
1: 我们那边土话叫做熊瞎子皮包米。
0: 啥呀？好了好了了，确实都是玩游戏的感觉啊。今天跟我们来继续想想童年那些印象当中，好不好？童年印象当中的第一笔攒出的巨款，就继续可以把答案呢发送到早安闹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来听到这首歌曲，威利安玩游戏。

0: 方式玩游戏啊，童年那些快乐的纸飞机，快乐的游戏啊，但是我们童年好像这些游戏都不花钱，对不对哈？
1: 嗯，
0: 都是不用攒零花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刚才说到攒零花钱这件事情，可能是从小到大的一种执念，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来说到了。

0: 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来静瑜呢现在已经正式去了广东四会溯源一下翡翠。这个四会可不是咱们四会站啊，是这个肇庆的四会啊，这是中国的翡翠加工的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呢，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呢，其实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哈。
1: 没错啊，这个5月14号的星期四啊，早晨的7点半加上晚上的5点半，北京音乐广播安排了主持人静瑜替大家去现场做考察和选品。现在啊，他已经抵达了广州，给大家正在挑翡翠了。昨晚给我们俩发消息说，这个需不需要拿出你们俩的零花钱给老婆买点翡翠呀、啊？我俩谁也没搭理他。
0: 我们指望他给我们送一件，对不对啊？但确实非常非常便宜啊！今天各位倒计时最后一天了，请各位来赶快加入进群，微信呢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下直播啊！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的微信，添加福利官提前享受310元的专属福利的这个翡翠包啊！这个直播的福利呢提前享受。那其实我们知道呢，买翡翠大家还是比较怕两件事，一个就买到假货，一个就价格被坑。那其实呢，静瑜这次过去实际上就是帮大家来溯源一下真正天然的 A 货翡翠，好不好啊？
1: 没错啊。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能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所以呢五二零这一天要给她买五二零的翡翠。有点不押韵是吧？好了，刚才呢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明天在直播吗？是的，在五月十四号早晨7:30以及晚上的5:30啊。那各位现在呢可以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听听 FM 啊，不能是听听 FM， 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乐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我们先预约一个席位好不好啊？
1: 哎，没错啊，这个明天就可以看到这个鱼子在四会啊，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刚才谁说的？从这个
0: 从咱们才到
1: 四会，
0: 到四会还没五站地。不是那个四会啊，
1: 不是那个
0: 两码事儿啊，是广东的四会，也是全球的这个翡翠的这个交易集散地啊。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到的一件事情呢，是童年印象当中第一笔攒出的巨款。
1: 嗯，
0: 只好空白说，有家银行叫做妈妈，
1: 妈给我拿5毛钱。
0: 对，那基本也就是这样。哎，但是我觉得

0: 回去以后路过的时候，朋友还说，你看这就是当时说我
1: 嗯
0: 每天下学以后先去吃碗炒饭，吃完回去跟我妈说，妈我今天减肥就吃两碗半啊，
1: 就吃两碗半，在外边还先造了一碗炒饭呢。
0: 哎对对对，然后就吃两碗半就可以了哈，
1: 要不个儿咋长。

0: 我当时只不过呢，我那是国产的，别人是 Walkman， 我那是好像是爱华，爱华随身
1: 听好了，挺好
0: 是吧？广东生产的，哎也不错，就是反正
1: 别人是 Walkman， 你那是 Running Man
0: 啊，对，能听就行呗，对不对哈 ？Miss By 说我没有存钱罐，也不知道攒钱，就是爸妈给多少花多少。
1: 你看看，
0: 但是总有钱花，听听这句，
1: 你看看
0: 有没有一点点小炫耀的感觉？
1: 伸手就有，
0: 哎，对，伸手要钱花，对不对哈？
1: 对。
0: 宋彦军的说，你看也是三个月不吃早餐攒出来的100块，今天我们发现了攒钱的大法，就是基本只能
1: 不吃早饭嘛，
0: 只能省个早餐钱，对不对哈？
1: 哎呀，真是的。这谁提到一个，他说六年级啊到初一的时候，除了家里边给点零花钱攒着，自己平时呢周末也去捡些易拉罐，废铜烂铁攒着卖，
0: 对，
1: 然后主要就是去街机厅打游戏，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段玩游戏的日子那是真欢乐呀。
0: 那个时候去街机厅好像1块钱3个币吧，
1: 我们那边1块钱2个币，
0: 对，然后呢就是我现在想来那个街机也是承载力也够可以的，我跟我哥们儿一起两个人哈，他摇杆我摁键，

0: 这是羊。
1: 为了追查主人死亡的真相，首次走出了牧场。
0: 哎呀，
1: 闯入人类社会，探寻真相的趣味冒险故事。
0: 哦，所以说就是狼叔是他们那个牧羊人，
1: 对，
0: 所以被害了。
1: 他是唯一一个真人出演，
0: 真人出演
1: 还被害了。
0: 然后本片的中文配音阵容啊，也是群星云集。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